0: Metro Plus, 24/7. On the air on AM 1044. On the web on www.metroradio.com.hk. And on the app Metro Broadcast.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Music on board.
2: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胡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处表示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已经全部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苹果升 1%， 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睇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和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表示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且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

0: 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3: 36雀走为上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2: 你没理我。
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3: 它来自一本书啊，总结了呢古代计谋啊。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是明朝时期左右咯。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那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外交部宣布对俄免签延长至2027年底。中美首尔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解读经贸成果。LPR 连续第12个月持稳，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分别维持在 3% 和 3.5%。公安部发布通报会通报，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类案件零容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售票，从6天短途到17天长航，爱达花城号首季产品全面上线。豪门内斗八卦引发热议，杰利亚短剧营销遭到流量的反噬。国际方面，中东战事放大了不确定性，联合国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劳资谈判再度破裂，韩国三星将举行全面罢工。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整体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下挫，金价目前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7: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都级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第16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 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 9%， 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的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新成果？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华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磋商，为元首会晤做好了经贸准备，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成果进行了解读。
8: 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一个300亿美元及以上产品对等降税，适用最惠国或更低税率。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机制化。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中美就出口管制充分沟通，中方将依法保障合规民用稀土供应，协助解决美方供应链短缺问题，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农产品领域，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将解除我乳制品谁产品介质盆景输美限制，中方恢复美符合条件牛肉企业注册，解除部分周禽类进口限制。此外，双方商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稳定市场预期。航空领域，中方将按商业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商务部表示，此次磋商互利共赢，将为中美经贸合作营造稳定环境，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健康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5: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直航、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 继续来听报道。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0: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1: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1: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7: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7: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6: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7: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6: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5: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财经六十分。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财经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均保持不变。这也是继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之后，继续稳定这一数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七天期逆利率回购，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呢，已经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了。因此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本月未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本月的 LPR 保持按兵不动，但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的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央行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综合的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运行。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 4010.9万户，连续五年保持了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9: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10: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9: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11: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9: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5.3%、8.9%和6%。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均较快。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歼击专项工作，共破获案件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地区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警方坚持零容忍，严惩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涉案中介，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力保护公司的资产。刚刚过去的四月，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规模继二月份、三月份之后再创出单月历史新高，而且连续15个月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961.7亿，增长17.5%，进口2597.3亿，增长11.5%，三大指标均实现数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累计来看，上海进出口达到了1.68万亿，同比增长19.7%。四月份上海的外贸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算力产品进出口猛增735.8亿，同比增长了85.7%，显著拉动全市外贸增长；二是新三样出口持续爆发，电动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合计出口280.4亿，同比增长了96.3%，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抢占绿色转型红利。
12: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表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料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处说已经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为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无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做得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速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巴基斯坦一方在会谈期间转达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就说，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和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的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案发在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声称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卢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法院文件显示，卢尔卡斯特罗被控4项谋杀罪，一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同埋两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人被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是为了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样去讲呢。
8: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9: 中国财经60分。

0: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正式交付了，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如此快速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细的情况今天报道。
1: 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油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2: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4: 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的11月进行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是今年的11月22号至2027年的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航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还有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竟有200名游客成为了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了畅游南北疆之旅。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1: 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2: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两人、三人、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自助一价全包，价格从四人间每人22,999元到三人间每人39,999元，两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四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3: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2: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三张单人床的，也有一张双人床加一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适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3: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2: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的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4: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5: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2: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一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6: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及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0: 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疆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了。这次京华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

0: 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计划高速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镇一街，是连接清远和广州的重要通道。预计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最近，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到了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该线路连接上海、苏州及嘉兴多地，串联虹桥枢纽与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将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实现扫码即走，让10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跨省出行像坐地铁般便捷。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和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中国篮协表示，对假赌黑行为零容忍，将开展赛风赛季的专项整治。
1: 中国财经60分。
2: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珊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3: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系慢慢，即系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意境啊。
2: 5月2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中国财经60分。
0: 最近，老牌家纺企业吉利亚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间持续发酵，衍生出的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对此，吉利亚已经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7: 事件起因是杰利亚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 1.2 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 22.8 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 3.64 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亚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亚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石晶持股 42.04%， 长孙石展成持股 17.32%， 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已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9: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7: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9: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7: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作用。

0: 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从盘面上来看，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继续走强， CPU 光纤概念股则是受益于 AI 浪潮保持活跃。此外，氟化工电池产业链午后一度拉升。从另外方面来看，经历上涨的电力板块迎来调整。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162.18 点，小跌 0.18%， 深成指报 15569.98 点，平收。创业板指收报于 3921.79 点，微幅上涨了 0.3%。 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976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67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底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产生了分化，科创50是涨了 2 点多，其他指数呢是大部分还是以调整为主。我全天来看呢，上证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之中。我盘中其实是有一度这个低开以后呢是走高下午以后呢其实跌幅是有所收窄。我全天的两市成交量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接近2.9万亿是最近几天量能是有所放出显然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产生了分歧。另外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主要产生在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半导体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光刻机、半导体封装、半导体设计以及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等等。整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反应。那么相对其他板块来看呢，其实像这个电信电力都是前几天是有所表现，都是在跌幅榜前列另外还有 AI 营销 AI 应用等等呢都是在跌幅榜前列。那么跌的个股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虽然指数是跌了一点点，但是个股下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接近3600多家这个个股是1:3这个是涨跌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是明显增加达到的是24家。我们市场资金呢集中在以科技股为主，我们其他类这个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除了科技股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油气这个也是涨幅居前。我们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资源股在油气股上涨的时候呢，资源股相对于是跌幅比较大。另外从最近市场来看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涨幅比较好，其他类个股呢其实都是一个补涨效应。市场热点仅仅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主的个股，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我展望后市来看呢，指数其实还是在4100到4200来回进行震荡，但是个股的机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结构上，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板块机会更多一些。我其他类这个传统行业的个股呢机会相对比较少所以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财报季是相对一些这个成长性的个股机会更多一些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以成长性的个股机会会好一些。
1: 今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651.12点，下跌了 0.57%， 国际指数收跌 0.4%， 报8605.13 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险期货涨超 8.1%， 菜油锡均上涨超 2%， 另外铂金和钯金跌超 2%。 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3: 中国财经60分，
4: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5: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Wednesday voted 141-8 to adopt a resolution backing a World Court opinion that countries have a legal obliga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with the world's biggest historical emitter,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those opposing it.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says the vote, in which 28 countries abstained, underscored that govern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citizens from the escalating climate crisis.